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16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9月15日13时左右，位于青森县的日本航空自卫队三泽基地的一架全球鹰大型无人侦察机在鸟取县近海距陆地约50公里处通信中断，并从雷达上消失。据航空自卫队透露，当时该无人机正在执行飞行任务，由位于三泽基地的自卫队员进行远程控制，但机体与地面设备之间的通信突然中断。自卫队派出飞机和舰艇等对其进行了搜索，在附近海域发现了疑似无人机的部分残骸。航空自卫队表示，无人机坠入了大海。针对这一情况，有关方面将派遣人员前往现场调查，继续在事发海域进行搜寻，并计划在准备完毕后尽快对机体进行回收。此外，由于该无人机没有配备记录飞行数据的飞行记录仪，航空自卫队将分析机体与地面设备之间的通信记录，以调查事故原因。
1: 美国国防部等的监察部门于9月14日汇总了关于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首份报告，并提交给了国会。报告涵盖的时期为2026年4月至6月底。报告称，弹药消耗导致战略储备不足，暴露了国防产业基础在弹药补给方面的瓶颈。报告指出，尽管国防部正在努力扩大生产线，保障供应链，并加强与盟友的合作，但是要实现产量增长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报告还称，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共有5架战斗机、7架空中加油机和最多约30架无人机被摧毁或损坏。另外，中东的美军基地也有数百栋建筑物和设施遭到破坏。此外，位于伊朗邻国伊拉克的美国外交团的相关设施也遭到600多次袭击。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我接到报告，美国目前正在生产的精准、先进武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些武器每天都被供应给驻扎在中东等地区的部队。
0: 中国外交部9月15日在介绍中方与日本跨党派议员联盟的青年议员代表团会谈的具体内容时透露，中方对代表团表示，希望日中议联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八名青年议员9月14日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举行会谈，表示尽管两国间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开展沟通至关重要，从而提议重启交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5日的记者会上披露了部分会谈内容，称中方在会谈中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此外，郭家坤还说，中方在会谈中表示，希望日中议联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自去年11月高市在国会就所谓台湾有事进行答辩后，日中关系陷入恶化，两国人员交流也有所减少。在此背景下，中国与日中议联成员会谈被认为也有通过选择性的开展交流和接触来牵制高市政权之意。
1: 鉴于美国特朗普政府将负责审理战争罪行等的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列入制裁对象，由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跨党派思考人权外交议员联盟9月15日上午在国会大厦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举行会谈，并向其递交了请愿书。 穆原向议员联盟说明了日本政府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立场。请愿书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此次制裁，同时表示日本政府应提出明确抗议，并要求美方立即撤销制裁。鉴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于9月出席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请愿书还敦请高市在演讲中表达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对此，穆原向议员联盟说明了日本政府为贯彻法治而一贯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立场。担任议员联盟共同会长的自民党议员、前防卫大臣中谷原对记者团表示，作为倡导法治的国家，日本也需要尽到责任，维护国际刑事法院。
0: 日本政府对包括日本公民在内的国外居住者在日本国内的土地和建筑持有情况进行了调查，并于9月15日首次公布了统计结果。其中，国外居住者持有的建筑占整体的约0.2%。调查显示，不动产登记在册的土地中，居住在国外的个人及法人所持有的土地占整体的约0.06%。分国家和地区来看，居住在美国的个人及法人所持有的土地占比最大，为27.2%。接下来是中国大陆22.5%，台湾7.7%。不动产登记在册的建筑中，居住在国外的个人及法人所持有的建筑占整体的约0.2%。分国家和地区来看，居住在中国大陆的个人及法人所持有的建筑占比最大，为44.2%。接下来是台湾18.6%，美国11.3%。另一方面，政府还公布了基于登记信息推定为外国人或外国法人所持有的土地和建筑的调查结果。结果显示，推定为外国人或外国法人所持有的土地和建筑在整体中的最大占比分别约为0.46%和1.07%。政府计划参考本次调查结果，对今后的外国人政策开展讨论。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鉴于不断发生富士山登山客遭遇山难的事故，日本山梨县知事长崎幸太郎9月14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将强化草率登山防范对策。日本儿童家庭厅就年轻人对结婚的想法首次实施大规模调查，结果显示，有65%的受访者表示迟早会结婚或打算2到3年内结婚等，表达出希望结婚的意愿。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9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叙述你做了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人气观光景点镰仓。
1: 越南留学生欣欣、中国摄影师米娅，还有机器人房东春奶奶正在春奶奶之家聊天。米娅说起星期天在镰仓的一座寺院听音乐会的事，还拿出那天拍的照片给他们看。欣欣看到照片后大吃一惊。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9课的绘画。
2: 日曜日に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3: どうでしたか？
2: 素晴らしかったです。
3: それは良かったですね。
2: 写真をたくさん撮りました。見てください。
4: あ、これゆうきさん。
3: ゆうきさん。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米娅说起听音乐会的事。
2: 日曜日に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0: 星期天我去听钢琴演奏了。
1: 春奶奶问。
3: どうでしたか？
0: 怎么样？
1: 米娅回答说。
2: 素晴らしかったです。
0: 棒极了。
1: 春奶奶说。
3: それは良かったですね。
0: 那太好了。
1: 米娅拿出她拍的钢琴表演者的照片。
2: 写真をたくさん撮りました。
0: 我拍了好多照片。
2: 見てください。
0: 你们看。
1: 星星看到照片后大吃一惊。
4: 啊，これ。ゆうきさん。
0: 啊，这是幽辉。
1: 春奶奶的感知器对星星的声音做出反应，春奶奶的脸蛋发出粉红色的光。
3: ゆうきさん。
0: 幽辉。
1: 原来照片上的人正是星星心心念念想在日本见到的幽辉啊。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去听钢琴演奏了。
2: 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叙述你做了什么。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5: ピアノ
0: 是钢琴，
5: 演奏
0: 是演奏。
5: ピアノの演奏
0: 就是钢琴演奏。后面的 o 是助词，表示后面接续的动词的宾语。
5: 聞きに
0: 表示动词的目的，即听。
5: 行きました
0: 是动词去。
5: 行く
0: 的过去形的郑重说法。
1: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是
5: 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0: 去听了这个说法。
5: 聞きに
0: 是由动词
5: 聞く
0: 听变化而来的，把聞く的ます形
5: 聞きます
0: 的ます去掉，变成
5: 聞き，
0: 然后再加上に就是聞きに，表示去的目的。
1: 就是说要表示去的目的，就把动词ます形的ます去掉，然后再加上に，对吧？
0: 没错。以重点语句为例，去的目的是听钢琴演奏，所以就是
5: 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
0: 说完了目的之后再说
5: 行きました。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聞きに行きました。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1: 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
3: 行きましたか？
2: 原宿に服を買いに行きました。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今日どこに行きましたか？
1: 今天你去哪儿了？
5: 今日
0: 是今天。
5: どこ
0: 是疑问词，意思是哪里哪儿。
2: 原宿に服を買いに行きました。
1: 去元素买衣服了。
0: 元素有很多新潮的商店，是追求时尚的年轻人聚集的地方。
5: 服
0: 是衣服。
5: 買に
0: 变化之前的动词是
5: 買う
0: 买，它的 ます 形是
5: 買います，
0: 去掉 ます 后变成
5: 買い，
0: 后面加上に就表示去元素的目的。
1: 原宿に和服を買いに两者都使用了に。
0: 是的，
5: 原宿に
0: 的に表示目的地，
5: 服を買いに行く
0: 的に表示去的目的。助词的用法有很多，要注意区分。
1: 请大家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说一下。
5: 今日どこに行きましたか？原宿に服を買いに行きました。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去吃寿司了，那应该怎么说呢？寿司是
5: 寿司，寿司。
0: 吃是
5: 食べる，
0: 它的ます形是
5: 食べます，
0: 把ます去掉后就是
5: 食べ，食べ。
0: 好，请回答。
6: 寿司を食べに行きました。
1: 进阶，
0: 今天来说说星期的说法，请跟着录音练习一下星期一到星期天的发音。
1: 星期一
5: 月曜日，
1: 星期二
5: 火曜日，
1: 星期三
5: 水曜日，
1: 星期四
5: 木曜日，
1: 星期五
5: 金曜日，
1: 星期六
5: 土曜日，
1: 星期天
5: 日曜日。
0: 在短句里，米娅说
5: 日曜日に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0: 大家知道米娅说的是星期几吗？
1: 是星期天吧。
0: 对，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米娅说的第一句话。
2: 日曜日に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3: どうでしたか？
4: 素晴らしかったです。
3: それは良かったですね。
2: 写真をたくさん撮りました。見てください。
4: あ、これ、ゆうきさん。
3: ゆうきさん？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娅去旅行。短剧里，米娅去镰仓听了音乐会。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镰仓。
0: 镰仓是著名的旅游景点，从东京坐电车去要一个小时左右。这里是大约800年前诞生的日本第一个武士政权的所在地。
1: 哦，是第一个武士政权啊。
0: 对。镰仓的鹤冈八幡宫，高11米的大佛都非常有名。鹤冈八幡宫是一座神社，与当时的武士源氏家族有着深厚的渊源。
1: 这里有着浓厚的历史气息吧？
0: 没错，其实呢，镰仓的魅力啊，并不仅限于历史。这里啊，风光秀丽，非常适合郊游。在不同的季节，还可以欣赏到樱花、绣球花、红叶等。另外呢，充满情趣的商店和咖啡馆等，也都很值得一去。
1: 真不错，而且镰仓离海也很近吧？
0: 对，这里有著名的冲浪海滩。还有浮世绘作品中描绘的著名景点江之岛，可爱的支线电车江之电也很有人气。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欣欣能否顺利的见到优辉呢？敬请期待下期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再见。